0: 家门口的过道里安装了一个鞋柜，结果邻居认为这属于占用公共空间，一气之下把鞋柜连带门牌号拍照发到了小区业主群。放鞋柜的业主也恼了，咬定邻居侵犯自己的个人隐私，吵来吵去没个结果，双方打了110找警察来评理。这类警情看似鸡毛蒜皮，但社区民警必须把矛盾和纠纷遏制在萌芽阶段。刘小球叫来物业一起在现场苦口婆心做了一个多小时的和事佬，最后一方同意拆除鞋柜，另一方口头赔礼道歉，这才化解了纷争。从部队转业至公安，十多年来刘小球见证了大教场机场的搬迁，也见证了南部新城这座南京主城新中心的崛起。城市在发展，社区工作开展起来也就和以前不一样。就拿社区常住人口登记这项工作来说，辖区内多数小区这几年才陆续完工交付，入住率并不高，居住者又多以年轻人为主，白天都在上班，刘小球只能晚上前往。
1: 比以前的更难，工作更难了。平时登记的话呢，是有的时候登记不到人，只有晚上去，大家看，因为这个入住率不高，你只有亮了灯的人才知道家里有人。
0: 中午，值班警长刘俊的手机突然响起，一位辖区居民向他反映了一件事，小区内疑似有群租房。接完电话，另两名同组警员当即穿戴警械准备前往现场，可刘俊大手一挥，不急，晚上再去。为什么？刘俊分析，多人居住，那居住人员极有可能为外来务工人员，国庆假期如果没有回老家，大概率白天还在工作，现在去很容易扑个空，还可能打草惊蛇。
2: 它是有标准的，然后我们是要结合有人举报啊，我们肯定要去实地去查看，但是白天嘛，人基本上不在家，而且又是节假日，比如说就像这个我们这个前面老刘那样，我们会晚上值班的时间去看一下。
0: 和刘小球的社区工作不同，刘俊和所在警组日常工作以处置治安类及突发警情为主，因此每到像国庆节这样的假期，脑子里的弦儿会绷得更紧，一起邻里矛盾，一起社会隐患举报，一起工地工人的薪酬纠纷，还有两起外地游客求助。这是记者在这里的采访过程中遇到的全部警情，虽然没有惊心动魄，没有轰轰烈烈，但这就是基层公安最朴素的守护。刘俊，
2: 我们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们是能感受到，你说助人为乐的快乐也好，说打击恶啊犯罪的快乐也好，我们也是普通人。如果说没有这种精神上的收获，那我们怎么去坚持呢？
3: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4: 常规赛的排名只是序章，苏超的战火终于烧到淘汰赛阶段。今明两天，淘汰赛首轮首回合四战连开，四座城市同时进入苏超事件。球迷憋了一整个赛季的声量，城市备好的假期观赛礼遇，还有各队藏了又藏的战术底牌，都等着在场上见真章。四组精彩对局各自有何看点？我们来听听江赛记者王文欢的报道。
5: 八支球队周队厮杀，主客场两回合定生死，别管积分榜上差了几名，别管谁是热门谁是黑马，苏超淘汰赛还真没谁稳赢谁。杀入八强的球队都已经拿到了角逐最终冠军的资格，而体育世界最好的出征口号大概就是永远不要低估一颗总冠军的心。常规赛第一的无锡队是公认的本赛季夺冠最大热门，刘宇豪、谢志伟、夏曦成三条线都有联赛顶级球员压阵，阵容厚度无死角，是首轮纸面实力差距最大的一组。但苏超赛场的徐州队绝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尽管包括明东在内的七名主力基本无缘首回合，这不是最完整版的徐老大，但徐州队扎实的防守底子还在，摆好铁桶阵抓反击机会，主场球迷的声浪坐第12人，黑八的剧本未必写不出来。去年苏超决赛的冠亚军，今年首轮淘汰赛就撞个正着，狭路相逢四个字就是为债组对决量身定做的，这也是一场不需要预热的对决。南通队憋着一股劲儿，去年决赛点球大战折戟的遗憾化作了一整年的成长，李贤成从前腰后撤到中后卫，球队挺过了阵容不整的磨合期，换帅以来四胜一平的势头就是他们复仇的底气。可泰州队从来不怕硬碰硬，常规赛雨中客场1-0小胜南通，赢的就是那股敢打敢拼的劲儿。尽管后防核心范后台能否登场还是未知数，但去年夺冠的底蕴，最后一轮惊险晋级的磨练，让这支队伍 面对谁都不缺勇气。盐城队对阵宿迁队，比的不只是战术，更是心气儿。常规赛第二的宿迁队是这个夏天宿

0: 高最惊艳的存在，高驰领前的锋线快如闪电，高位压迫犀利，反击刀刀见血，每个人都在位置上拼到极致，硬生生拼到了积分榜次席。可他们最不想碰的对手偏偏就是盐城。速战的球风是一个快字，快攻快压快转换，而盐城最擅长的就是把比赛节奏慢下来。刘家伟与胡淑明坐镇的中场攻防兼备，控场能力联赛顶尖，后防线也告别了缺兵少将的窘境，常规赛交锋速战落败不是偶然。去年双双无缘八强的常州与苏州两队，今年齐齐蜕变，在淘汰赛首轮上演苏南德比。常州队早已不是去年的无暇阿蒙，化身常威一路杀到常规赛第三，唯一的变数是中场双核唐增奇、张康杰能否出战。好在头号射手吴浩明大概率能够出战，给球队吃下了定心丸。苏州队这边边路快马周渝民依旧无法归队，但在女帅陈婉婷的调教下，球队防守端打磨的异常扎实，节奏变化丰富，韧性十足。中场拼抢将是两队的胜负手，吴浩明的乱战能力能被限制几分，常州的中场厚度能不能撑住两回合全是变数，实力本就在伯仲之间，这组对决大概率要咬到最后一刻。这个假期四座主场城市早已拉满期待，看台上的巨幅 TIFO 在等，看台外的美食市集在等，全城球迷的呐喊在等，苏超在常规赛收官之后即将迎来又一波全民狂欢的高潮。
1: 假期出行，公共交通承担着最后一公里的重要角色。如今，公交在保障便捷出行的同时，也在串联风景，成为风景。来听记者周洋和镇江台的报道。
2: 君不见黄河。
3: 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勾勒出荡气回肠的解放画卷。为铭记这段壮阔历史，1984年，南京一江门城楼设立了渡江胜利纪念馆，馆名由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城楼展厅陈列渡江战役的文物史料，让入城的红色记忆在此落地生根。2009年，为纪念渡江胜利及南京解放60周年，渡江胜利纪念馆异地迁至长江三岔河口建成新馆。红帆造型展馆、49.423米高的千帆群雕、渡江第一船金殿号悉数落户江畔，海量文物集中展陈，全景还原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史诗征程。如今滨江新馆与一江门城楼遥遥相望，一处是胜利入城的历史原点，一处是系统展示战役全貌的红色课堂，共同印证百万雄师身后是千千万万的人民。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工业百废待兴，国内没有自主汽车制造能力，车辆完全依赖进口。建设本土汽车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道出七十多年前数千交大人赤诚无悔的选择。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为补齐西部科教空白，平衡全国工业与高教布局，做出交通大学主体从上海迁往西安的重大战略部署。黄浦江畔的百年学府放下繁华都市的优越条件，奔赴渭水之滨的黄土荒原。这不仅仅是一次地理位置的迁移，更是一次精神的长征。西迁人的行囊中装着教案、实验仪器，更装着一腔报国的热血。1956年，大批师生专家告别故土，举家西行，只身赴陕。彼时西安校舍简陋，物资紧缺，风沙漫天，和上海办学条件差距悬殊。电机专家钟兆林安顿好患病的妻子独

0: 自扎根西北。陈学俊全家迁居西安，从零搭建国内第一个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一代代西迁人亲手修缮校舍，转运实验设备，在艰苦环境中坚守讲台，深耕科技，许下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的铿锵誓言。扎根西北多年，西安交大培育近40万名专业人才，半数留在中西部建功，产出数万项科研成果，在拓荒岁月中淬炼出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时代浪潮奔涌向前，今天从黄浦江畔到渭水之滨，以上海、西安两所同根同源的交大为纽带，两地已搭建常态化协同合作机制，共享优质课程、大型实验平台和顶尖师资力量。两校联合组建攻关团队，合力攻坚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关键技术，将东部前沿产业资源、先进科研模式与西部能源、土地、产业空间优势深度融合。西迁星火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生生不息，西迁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始终是我们永远不变的追求。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在辽宁，雷锋纪念馆、雷锋储蓄所、雷锋路，以雷锋的名字命名的坐标遍布城镇乡村、大街小巷，而雷锋在辽宁仅仅度过了3年0.9个月。1940年生于湖南省望城县贫苦农家的雷锋，不满7岁就成了孤儿，饱尝了生活的艰辛。生前系原工程兵工程某团汽车连班长。1960年入伍，同年4月，雷锋随部队来到抚顺，因参军后表现突出，沈阳军区前线报开辟了向雷锋学习的专栏。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雷锋荣立2等功1次、3等功2次。1961年，雷锋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雷锋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他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始终以螺丝钉精神干一行爱一行，最苦最累的活儿，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他乐于助人，关心同志，从帮助战友学文化、学技术，到给不认识的群众买车票，从冒雨送老人回家，到带病坚持抗洪抢险，从雨夜用棉被抢盖工地的水泥，到春节主动去候车室为旅客服务。群众赞誉，雷锋出差1000里，好事坐了1火车。雷锋始终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时时处处都以党、人民和祖国的利益为重。直到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不幸殉职，年仅22岁。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雷锋用短暂的一生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63年1月，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同年3月5日，毛泽东为英雄战士雷锋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在人民日报发表。此后

0: 每年的3月5日被定为学雷锋纪念日。为了纪念雷锋，让雷锋精神更好地传承下去，如今在雷锋战斗过的地方建起了雷锋纪念馆，辽宁抚顺、辽阳、铁岭，一座座雷锋纪念馆将雷锋的足迹串联起来，也将雷锋精神的红色种子根植在每个人的心里。202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60年来，学雷锋活动在全国持续深入开展，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滋养着一代代中华儿女的心灵。实践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雷锋精神永不过时。雷锋精神所承载的红色基因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我们要大力弘扬雷锋精神，书写更多新时代的雷锋故事。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号墩在施工中受洪水冲击，四号墩和五号墩沉井编锚绳相继崩断，大桥面临沉井倾覆、桥址报废的危险。人在，沉井在，是与沉井共存亡。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连续抢险近两个月，终于化险为夷。1968年9月30日，铁路桥先行通车，同年12月29日，公路桥通车。那天，南京城万人空巷，数十万人拥向桥头，争堵这座中国人自己建的大桥。津浦沪宁两铁路线自此贯通，江北与江南的公路交通得以连接。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心中发着勃勃生机。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0: 在河南安阳灵州市，一条蜿蜒的水渠盘旋在太行山的绝壁之上，宛若人工天河。20世纪60年代，灵县人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太行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

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0000。

0: 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生产环节肯定没什么问题，它的技术和它，比如说你做一吨的、做半吨的、做几十斤的，我想他们厂内都有这个设备。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我听说刘总还会开放他们的渠道，对全国各地的投资人啊、买设备的人，他们可以用他的渠道去赋能他们，我觉得挺好的一个事儿。多调研两件事，一个市场端的事，第二事情到企业再去看看。
1: 好的，好，谢谢王老师的提醒，谢谢您的点评。
0: Okay,
1: 好，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好。好，各位听众朋友啊，我刚才看到不少听众朋友对刘总这个项目很感兴趣。作为我们的创业者来说，想加盟；作为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呢，真的是想迫切的能够吃到这么安全放心的芽苗菜，对吧？大家如果有需求，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申奇取得联系哈。刚才呢，刘总说要留个电话给大家，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刚才忘了没有把他号码在节目当中公布。那么大家可以记一下我的号码啊。14751086060啊，14751086060，大家在节目之外可以呢把你的问题发给我，然后呢我来帮你跟刘总进行对接。好，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否时光太快，
1: 不是奢侈的消费啊，而是非常基础的这种自我的善待了。每天呢不到两块钱的小投入呢，不用心疼花销，也不用去纠结利弊，简简单单的做好日常的营养补充，稳稳守住自己的行动自由和生活品质。
2: 听古壮始终实事求是，只讲真实原料、真实品质、真实价格，让每一位听友都可以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入手。最后呢，再重申一下本次电台专属福利：听古壮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块钱每瓶，今日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搞定多重复合关节营养，片剂便携，使用简单，性价比拉满，人人都可以长期养护。订购热线。400-710-2802 400-710-2802。
1: 不管是初次尝试关节的养护，还是长期坚持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劲骨壮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2: 养好日常关节营养，守住自在晚年生活。愿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可以腿脚舒展，自在随心，安享舒心晚年。400-710-2802，400-710-2802。
1: 但是晚年真正的财富从来不是说存款多少，而是腿脚舒展，行动自在，身体健康，
2: 能随时出门遛弯逛街，能够陪伴家人出游散步。

0: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广播，
0: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留言来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在荔枝新闻客户端，请您搜索郝帅说军事，关注我们的短视频节目专辑，和我一起来互动交流。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重点关注中东局势。根据新华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在当地时间9月20号，特朗普曾紧急叫停了准备对胡塞武装发动的空袭。据称，当时美军人员甚至已经开始向战机装载炸弹，随时就可以起飞，轰炸胡塞武装的目标了。那么此前有消息说呀，特朗普政府在9月17号沙特王储本萨勒曼再次请求下，已经准备要对胡塞武装发动空袭了。那么相当于是在最后的关头又犹豫了啊，没有这个摁下那个进攻的按钮。怎么解读特朗普的这个犹豫和反复呢？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复杂的博弈？相关的话题我们和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程汉平教授一起来探讨。程教授，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特朗普的这个几经反复的态度到底说明了什么？他纠结什么呢？
3: 好的，特朗普为什么这么纠结啊？其实他有着这个
2: 求这件事，沙特怎么想？对于美沙同盟关系又意味着什么？
3: 好的，对沙特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对沙特的这个意味着什么是很清楚的。第一个就是来自于美国的安全承诺失灵了。那么沙特王储在一周内两次致电特朗普，寻求什么呀？你来帮我啊，寻求军事打击胡塞武装，但是都被美方拒绝了。那美方说，我可以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其他呀我无能为力。那这就对沙特来说，你给予我的这种安全承诺呢，对吧，这就打破了沙特长期依赖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一个预期。第二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沙特自身防线暴露出了短板。这些短板是什么呀？胡塞武装动用的是非对称，对吧，无人机啊还有这个导弹啊，打的是消耗战。而沙特呢，它有拦截弹，但是拦截弹非常昂贵，而且库存有限，那么短板也暴露了，对吧？那连美国自己的弹药储备都不足，它怎么可能来帮你沙特呢？而沙特花重金买来的爱国者呀、沙特呀，这些所谓的尖端防空系统，在持续的消耗战中已经力不从心了。第三个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被迫多线作战，而且陷入孤立。那可能军迷们不了解，沙特怎么会陷入孤立呢？因为沙特不仅他要在南部边境应对胡塞武装，首都利雅得还有红海沿岸的能源设施他也受到威胁，并且遭到袭击。你看这叫多线作战，对吧？但是基本上他只能独自面对，那不是陷入孤立了吗？没人帮他了，对吧？美国只给情报不给实质性的军事援助，让沙特更加艰难。这是三个意味着。那么沙特会不会重新审视跟美国的同

0: 盟呢？我觉得会。我们来看啊，首先，双方的信任出现了裂痕，但是呢，这个关系并不会马上就破裂，因为美沙同盟它建立在哪里呢？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它建立在石油换安全的基础上，这个历程已经80多年了。双方在军事、经济、能源和核能等领域是深度捆绑的。那么现在呢，它会造成什么呀？沙特在行动上向东看，这个向东看看什么？就是向其他方面寻求这个援助，比如跟土耳其、跟巴基斯坦他们签了麦加协议，对吧？这里就是他要想其他的办法，那么这就会撬动美国跟沙特之间的同盟。另外呢，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旁观者的角色会引发地区的连锁反应。什么叫这个旁观者呀？就是美国说这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他就旁观了。这样的话，沙特的老百姓、沙特的这个决策层，他们是看在眼里。那怎么办？这个地方的其他国家会不会纷纷效仿沙特？我们自己想办法，我们寻求其他的保护，完全会。所以会重新让沙特审视美国跟沙特的这种所谓的同而不谋、保而不护的格局。主持人。
1: 你要说沙特不失望，那是不可能的啊。但是失望也没办法，你现在也没有更好的这个依靠。特朗普现在这么说的，说美国跟胡塞武装保持着沟通，胡塞武装呢无意和美国交战，相当于美国和胡塞武装有一种我不打你，你也不打我，有一种默契。那么，程教授，您怎么解读这种默契呢？
0: 特朗普曾经多次表态，他说呀，我们跟胡塞武装保持沟通，啊，对方无意和美国交战，然后呢，这个美军啊就叫停了，可能会采取的一些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计划。那这个是什么个意思啊？这个里头啊，它有哪些信号在里头呀？啊，其实我觉得这是胡塞武装的所采取的一个战术，这个战术就是精准的切割战术。什么叫精准的切割战术呢？就是胡塞武装把美国从沙特也门冲突中剥离出来了。这个剥离出来以后，很明显就是我打的是沙特，不是你美国。比如，胡塞武装承诺不攻击美国的目标，就是不踩人家的红线。那胡塞武装通过中间人向美方做出了保证，就是不袭击你美国的船只，不打你美军，以及不打以色列的船只，只针对谁呢？只针对沙特及其盟友进行打击。那么这样一种承诺呀，就直接消除了美国直接介入的法理依据和紧迫性。我想这句话我们军民们能理解，这就是胡塞武装的精准切割战术，就是我只打沙特，不打美国，避免美国卷入。那么胡塞武装这样做，他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就是通过警告土耳其、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啊，你们不要介入，这就成功的瓦解了沙特试图建立的地区防务联盟，使得沙特陷入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刚才我也讲到了，沙特为什么孤立？因为他做了一个精准的切割。那么胡塞武装，他还有什么考量吗？就是他控制了，胡塞武装控制了也门西海岸以及曼德海峡的这些关键的节点。这个控制以后，他就具备了干扰全球航运的能力，通过航运保障来这个冲击沙特的国际航运安全。你看，他所针对的还是沙特。这样的话，胡塞武装啊，他就降低了国际社会对他所施压的这个动力。很多人就是他会明哲保身，明哲保身就觉得沙特不是针对我，我没有必要啊，不是胡塞武装不是针对我，我没有必要跟胡塞武装去死磕，我呢干脆放他一马，睁一眼闭一眼，人家针对的是沙特，这样的话这个不列。第二个就是以色列对胡塞武装下手，比如以色列发起暗杀胡塞武装高层人物的行动，它会导致胡塞武装强烈的报复，并且极有可能波及到美国的利益。第三，这个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

0: 如果局势进一步升级，胡塞为了支持伊朗而全面关闭曼德海峡，那么就直接掐断了全球能源的命脉，美国可能被迫出手。再有一个，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同时告急，就是两大海峡同时出现危机，而美国呢，为了稳定全球能源通道，可能不得不出场，采取军事行动来进行介入。此外呢，就是巴以之间，这个又一次爆发大规模的冲突，胡塞武装在面临巨大的阿拉伯民意压力的背景之下，大概率会重启和以色列相关联的航运的打击，可能撕毁现有的这种默契。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在半天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探讨。那么胡塞武装下一个阶段的目标是什么？对吧？现在跟美国算是达成了一个互相不打对方的一个默契，但是在也门的地盘上，他能占领更多的土地吗？跟沙特之间的较量，谁又能占上风呢？相关的话题，半点回来之后，军情观察，我们继续来聊。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节目中再次提醒一下平时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十一来临之际，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超值睡眠好礼。现在打进电话，只要8.8块，您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很多听众朋友已经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啊，抓住时间，每人只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睡眠不好，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这些问题啊要趁早调理，拖的时间久了，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成分只选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不用担心有依赖性。那么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十一国庆福利，现在只要打进电话，只要8.8块就能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收到货当晚试一试，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那么活动在十一假期就全部结束了，趁现在只要8.8块能够领取88元的美善臣，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只有一次机会，领到的不能重复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也门和中东局势。上半段我们谈到啊，这个特朗普在是否要帮沙特打胡塞武装这件事上犹豫不决啊，态度几经反复，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个现状是还没有出手啊。美国和胡塞武装保持了一种你不打我，我不打你的默契。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继续来分析胡塞武装下一步的举动和目标是什么？这个话题呢，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陈汉平和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您怎么看呢？
0: 好的，对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我们军民们可能有一些误判。就觉得这个胡塞武装就是打打闹闹，然后呢给伊朗啊做一些策应就拉倒了，从伊朗那儿拿一些援助，对吧？如果我们军民们这样想啊，那是不正确的。其实胡塞武装啊，他有自己的目标，我们来看看，做一个分析，短期他想做什么，中期做什么，长他的长期目标是要立国建国，先把财政权、财权，我们说的财富度自由嘛，对吧？先把这个拿到手啊，主持人。
1: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复杂博弈啊，因为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背后啊，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美伊战争的一个外溢的一个效果。我们看到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9月23号表示，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和美国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了会谈。那么伊朗方面呢，向美国正式传达了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啊，就是提谈判条件了。那么最近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是正式这个赴美参加联大。那么我们来解读一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一轮互动还有谈判上的博弈。陈教授，先请您为大家解读一个我们最关心的问题，这个伊朗高层领导

0: 美参加联大，他们的人身安全能得到这个保障吗？
1: 好的啊，这个问题的确很有意思。我们很多军民们会觉得，哎，两个敌对国家，他去把他抓起来不就完了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啊。那么这次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还有呢外长阿拉格奇，他们到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那么他们的人身安全怎么办？人身安全由美国特勤局和美国的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来负责的。那军民们一听就觉得就不可能啊，对吧？美国总统特勤局，美国特勤局他怎么会保护他们呢？其实美国是联合国的东道国，你既然是东道国，是有义务为到访的各国元首提供安保，这既是惯例，也是这个你的必须要做出的啊，必须要做到的。不会因为两国关系的改变而有任何的变化。那我们先来看看怎么去保护它。首先是总统安保，总统安保也就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在联大期间，他的整个安全、人身安全，他是由美国特勤局来负责的。美国有一个机构叫特勤局，他也负责包括美国本国总统在内的重要人物的安全。这是美国特勤局保护外来外争夺主导权的一个重要的棋子，随时可能被牺牲掉，所以它意味着这是在权力过渡期的一个博弈的象征。那同时，对伊朗国内来说，还有一个就是未来的走向。未来的走向是什么？就是战与和的争论。强硬派坚持谈判就等于投降，这是强硬派说的，对吧？你谈判了就是投降，主张继续通过军事施压。而佩泽西奇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他不是强硬派，他是温和派。他认为，或者以他为首的这一派认为，继续消耗只会拖垮本国的经济，因此呢，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冻国内的这个被冻结的国外资产，解除针对伊朗的一系列封锁。讲白了，就是让老百姓有饭吃，这是比较务实的这一派。所以你看，强硬派跟温和派，他们之间有路线之争，有战与和的未来之争，当然，这也和佩泽西奇扬本人的通美嫌疑有关联。所谓通美，就是暗中通美国，在美伊仍处于一个交战的一个背景之下，你到美国去，本身就会被别人指责为你绕开了国内决策机制，向美国投出了投名状。那么，哪怕是礼节性的接触，都有可能受到国内的强硬派的攻击，所以你看看他是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就导致呀引起了争议，而且这个争议还不小。主持人，
0: 所以佩泽西奇扬这次也是冒着不小的风险，去美国去参加联大的。那么这一次伊朗总统和外长赴美，对于美伊局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能重启这个谈判吗？程教授。
1: 那这次伊朗的高层赴美，更像是双方在僵局下的一次外交试探，短期内未必直接推动重启谈判，但是呢，他为后续接触又保留了空间，保留了窗口，双方啊可以通过相互了解来试探对方未来的走向。那么会不会达成这个协议？对局势又有哪些影响？其实我觉得它是很清晰的，这个路径和逻辑是很清晰的，对美国来说，他不可能在这个时刻和伊朗达成交易，因为很快就要中期选举了，代价非常高昂。对特朗普来说，他要兼顾到美国国内的鹰派、反对派、国会的这个反应，所以他不可能做出让步，不可能推动美伊谈判的重启。那对伊朗来说，我们刚才已经分析了。他国内有很多的争议，尤其是那些强硬派、主战派，他们甚至在推动对佩泽西奇扬的弹劾程序，可见啊，他不可能做出什么明显的让步。那么对双方来说，

这是一个姿态，也是一个试探。如果仅仅维持在这一步，我觉得对双方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对特朗普来说，他不想再更多的卷入到冲突，卷入到冲突，油价会涨，通胀会升，老百姓会不买账，选票不可能给共和党。此前的民调已经显示，民主党已经领先了共和党，大概是7到10个百分点，这是个致命性的这个影响。如果真的是这样，对特朗普来说凶多吉少，那他怎么可能去进一步推动军事打击行动呢？那还不如留一个窗口，以观后效，就是看看后面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而对伊朗来说，佩泽西奇扬他能够拍板吗？他肯定不能拍板，国内还有不同的势力，不同的派别，还有这个强硬派、反对派、主战派，还有地区盟友，所以推动重启谈判。

艾草呼吸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套，一共带走4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818-9955，400-818-9955。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订购热线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多。

0: 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四套护膝。订购热线400-818-9955。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座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座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
6: 反照斜出彻，浮云薄未归，江红凝远影，霞雨落于飞。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4个节气。秋分这天昼夜等长，寒暑相平，太阳正正地照在赤道上，把一天的光阴匀匀地分给了南北半球。从今往后，北半球的白天便一日短过一日，夜色一日长过一日，凉意也如水般悄悄漫过晨昏，雷声渐渐收了，小虫开始风动背冬，河水也瘦了下去，露出清浅的岸，天地间夏的喧嚣就这样不声不响的退了场。秋分过后，早晚温差渐大，记得根据天气变化和自己的体质及时增减衣物，预防风寒。秋季养生讲究一个收字，运动不妨选些轻松平缓、运动量不大的项目，也可以适当做些耐寒锻炼和有氧运动，比如登山、步行、打太极拳。在饮食上可多吃百合、银耳、淮山、秋梨、莲藕、鸭肉这类润肺生津、养阴清燥的食物。在桂花飘香、蟹肥橘黄的秋分时节，名医座堂邀约您看层林尽染的满城秋色，赏清润甘甜的时令风物，共赴一场秋日雅集。
3: 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5: 今天的医院故事，我们将会来关注一位李先生，他58岁，然后在生活当中呢，突然发现啊，自己双手发麻，走路不稳，日常活动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就医了，然后发现这是颈椎间盘巨大突出啊，说这个椎管最窄处只剩下2毫米啊，这个脊髓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挤压，同时呢还伴有脊髓高信号，处于极度危险状态。这样的情况下，医生是怎么来评估和判断他的病情，并且采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式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连线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脊柱外科中心谢志阳博士，请谢主任给我们做介绍。谢主任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5: 谢主任，刚才我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患者他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哈，就是您能不能就是给我们来描述一下，就是 在医院里看到这个患者的时候，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7: 好的，当时是这样子，就是等这个患者来到我们这个病区的时候，他是因为这个双上肢的一个双手麻木，然后双上肢的一个精细活动的一个受限，然后双下肢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种行走的这种踩棉花感，行走不稳，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来就诊的。
5: 嗯，那我们在看到这个文字介绍的时候，看到一个词儿叫做颈椎间盘巨大突出，就是它就是这个巨大，我们就感觉它是挺严重的哈。那么这个颈椎间盘的这种突出，什么情况下到一个什么程度它可以称之为叫巨大突出呢？
7: 我们正常颈椎椎管的话，就是直径的话一般不会小于13毫米。他这个就是这位患者呢，他来的时候我们当时测量一下他的那个椎管最小的地方大概只有2点几个毫米，就是脊髓已经明显受压了。
5: 嗯，
7: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还合并了他这个脊髓已经出现了这种高信号的这种表现，就是我们脊髓受伤了这样一种表现。
5: 哦，那他如果说是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我们说冰冻三尺非一，
7: 就我们知道它是我们手术整个视野是非常高清的，
5: 嗯，
7: 那么对周围组织啊，这个就是损伤也比较小，切口也小，那么相应的它恢复也就更快。但它最关键的，它实际上就是对我们传统的这个钩椎关节啊，包括我们这个神经根管这种骨性那种压迫啊，它可以达到一个直接啊彻底这种减压，这样就解决了我们传统手术方式呢，就在这个区域存在这种叫什么叫看得见够不着不敢动这样的一个特点。
5: 那谢主任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这个颈椎间盘的这个突出啊，一般是什么样的原因可能会造成这个问题？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这种颈椎的一些问题？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好吗？
7: 嗯，好的，就是颈椎间盘呢，实际上我们是这样来定义，按从我们的这种专业的角度来讲，我们一般不会去讲它颈椎间盘突出，我们往往会用颈椎病的形式来描述它，或者叫这个就是对颈椎病这种形式来描述。那颈椎间盘突出呢，往往是特指它因为受了外伤以后，在短时间内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椎间盘突出，而这个颈椎病呢，它是因为慢性的这种劳损啊、退化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出现了相应的这些组织结构的这种增生，然后也包括一些椎间盘对于这种神经这种压迫，最后导致相应的这种就是颈脊椎或者这种神经的一些症状。
5: 嗯，
7: 那么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我们的建议往往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平时要注意，就是避免长时间的低头啊，就是这个特别是现在低头族很多，大家长时间就看手机啦、看电脑啦，对于这个整个颈部来讲，它负担会比较重。
5: 嗯，
7: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强化这个颈部这种肌肉功能锻炼，
5: 嗯，
7: 多做一些这种仰头耸肩做这样的动作，包括五禽戏里面的猴戏啊，我们去做相应的这样的锻炼，来通过增强我们软组织的这种这个力量，来保护我们的颈椎。
5: 嗯，就是您刚才讲到了，就是这是因为我们可能长时间低头，然后造成颈椎这个部位的叫退化劳损所以就会有这个颈椎病。所以我们其实也要避免长时间低头，然后仰头耸肩也是可以让它有一个锻炼的，有一个就是活动的机会哈。
7: 对，是的，是的，让他尤其后方的这种张力肌群能够得有一个更好的一种锻炼的机会，能更好的保护我们的颈椎。
5: 嗯，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谢主任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关于颈椎健康，就是这个案例给我们介绍的这个颈椎健康的一些情况。这个我觉得听了这个李先生的事儿，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不能拖，有任何问题要及时就医。尽管好像最后是一个好的结果。

0: 岁，是个女孩。她说我感觉自己工作压力大，然后说是容易反复的口腔溃疡，还会经常低烧。她说这是疲劳综合征吗？还是我的免疫力比较差？
1: 对，这个就是疲劳综合征引起的免疫力低下。
0: 嗯，
1: 然后疲劳综合征里面常见的症状，它其实就有一个反复的低热、免疫力下降。
0: 嗯，
1: 所以这个如果口腔溃疡反复发作的话，建议也可以来我们医院就诊。
0: 嗯，
1: 而且同时我们医院有一个院内制剂，增强免疫力的效果很好，叫生息胶囊。
0: 叫什么胶囊？
1: 生息胶囊。
0: 生息胶囊。
1: 对，这个药呢是单纯的提升免疫力的，它没有太多的，没有什么副作用，可以，而且吃药是个胶囊，
0: 而且是胶囊，对，我觉得就很友好哈，
1: 不用比较方便，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听到喝中药，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内心有还有一点畏惧的，如果是胶囊的话，大家这个适应还是比较好一些的。
1: 哎，
0: 一会儿也来再介绍一下，陈主任的门诊时间啊，大家也可以去做更多的一些了解哈。谢谢您，陈主任，感谢您给我们做的分享。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嗯，
1: 好，
0: 各位，我们刚刚连线的嘉宾是江苏省中医院普内科陈敏副主任中医师。陈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二和周六的上午，以及周三和周五的下午。

0: 从乡村诊所到三甲医院，他们用双脚丈量着健康的长度，从病床前的轻声抚慰到无影灯下的毫厘之争，他们用双手。
1: 这是过来复查
2: 的啊，这是右上肺，这有多大的大小啊？
1: 右上肺有一个6毫米的磨玻璃结节。
2: 嗯，目前的病啊也比较小，现在测量出来6毫米，可能比6毫米还要小啊。所以说呢，我建议呢，从我们影像角度来讲，建议你还是要继续观察观察。你看这个地方是等密度的，对吧？看不到是什么密度的异常。
3: 肝上有这个8.2×8.5厘米的这个占位，当时看到这个体检结果啊，就感觉天塌。

0: 还没完，本档时间前十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四套护膝，夫妻老伴儿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818-9。选了尘爱制成爱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十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订购热线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四套护膝。订购热线400-818-9955。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记录时代，
3: 对不对？你没去啊？
4: 我在宿迁，我在外地，
3: 房子在南京。
4: 对对。
3: 哦，好。
4: 但是，后来呢，我就又联系这个郑经理，他说8月3号肯定给我转，他就说我们也合作这么久了哈，说后续还想再给我续，但是呢，后面他就联系不上了，然后打他电话也不接了。另一个人呢，他就微信上他就跟我说，还是说让我去店里聊聊，说给我月付。我就说，这个我不同意，因为我这边是没有押金的，后续还要产生这个电费、水费啊什么事情，也就联系不上了。昨天的时候呢，我就请跑腿去帮我贴了一张纸告知嘛，就是说，就是告诉一下我的电话，就是说这个房子现在的情况，就有问题可以跟我联系。
3: 就告知谁呀？让跑腿贴，把贴哪去了？
4: 就是贴在门口，我想
3: 贴在你房子的门口。
4: 对对，门上，就想让里面的。
3: 那都是受害者。
4: 对
3: 不对？
4: 对，
3: 所以你说我这个合同反正快到期了，所以我也想就跟你确认一下，你签到什么时候？不行的话，咱俩就一起去一趟那个就是这个代理的这个公司，就这个中介。咱们就是最好是把信息对齐，知不知道？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你信息不对齐的话，就是最后的，你告诉他，你说虽然你交了房租，但是如果最后我的合同都到期了，那我肯定要来找你呀。那到时候你说那麻烦就是咱俩的嘛，不是吗？
4: 对。
3: 所以你说你最好坦诚的告诉我，你签合同租到什么时候，对不对？然后我的合同到什么时候，然后咱俩一块儿，不行的话有必要一块儿去一下那个什么，这个信息一定要对齐。

0: 好的，好的。
1: 你要是需要啊，因为你还要本人接触一下嘛。那么我的想法是这样，你接触过以后，告函直接就可以告他了。
0: 好的。
1: 哎，这是要做这些事，也不要觉得太烦，或者我一个女孩不会怎么样，就是不贵的，给点律师费，律师就是给你发了，发完之后这两份材料就掌握在律师手里啊。那么他仍然也不给你解除合同，也不跟租客把事情搞清楚，也不付你房租，有了这个程序之后直接告他就完了。
0: 好的。
1: 哎，就这么干。总之有解决思路，只要而且你的房租数额不大嘛，对不对？好，那么只要咱们告他了，你就这么理解。虽然呢，我也付了点律师费，也确实为这事上了点心，但其实这种事也不用我一趟趟跑南京，而且就这点，只要他公司不倒闭，我这个房租官司肯定能打赢，这房租我就要得回来。
0: 嗯，
1: 哎，就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啊。
0: 行，小邓老师，我还是。就是正好我昨天听节目，有一个四红的女孩，就是说她父亲去世的这个问题，
1: 孩子就是她妈妈离异了，但她妈妈现在表现的可能也不太想管她，你有什么想法？
0: 因为我正好是在宿迁市区嘛，但是我之前的高中就是在四红读的，都很熟悉。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让编辑给联系方式给我，我这边提供相应的帮扶。
1: 好，
0: 我
1: 好啊。特别感谢，我都承诺他学费我出了，但是如果孩子最终就是既达不到政府帮扶的标准，但同时呢也确实没有人给他抚养费，假设就是处在这样，因为这是很常见的现实当中的这个状况，对吧？假如处在这个状况的话，我是觉得我把你这个话我也记下来，如果多几个人帮他，可能孩子确实就能够顺利的完成至少高中的学业嘛，是不是？
2: 对，主要是青春期保安当时涉事人就是特别是抓这个绳子保安的态度比较恶劣，可能对他们来说那只是一条狗，但是对孩子来说这是一个生命，是陪伴他的一只狗，所以他接受不了这样子的态度。他其实是想要一个道歉，然后就是同时要赔偿，但是这个赔偿我想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但是肯定是要他是想给毛孩子一个交代。
1: 那这个那咱们把赔偿聊的具体一点，就这个诉求是什么，咱们打算要多少钱？
2: 好，那我这个让我老公说，这个我都没有收集到。
3: 这是我们计划在两万，就是说我们目前想的就是26000。
1: 那你这个你买狗是12000嘛，对不对？你现在要26000，还多出14000呢？
3: 多出14000，还有这个饲养期间的这个所有费用啊，狗粮啊，洗护啊，每周都洗护一次啊。
1: 那你要问我问什么？那你这一年，你这个什么洗护啊、狗粮啊，这一年花到14000啊？
3: 还有一个孩子在，一个孩子在这个药箱里面也吓得瑟瑟发抖啊，这个精神损失啊，我家女儿一夜没睡觉哭。
1: 啊，精神损失啊，好，那你想问我问什么？你都打定主意了要26000了，你问我想问什么？您说。
3: 我就是想问，这个不是主力，我为什么发给你呢？跟你想找你，就是想请你合不合理？
1: 啊，就是你要这26000合不合理是吗？
3: 哎，对。
1: 啊，我告诉你，那14000不合理，那12000是合理的。就是说只要你现在能够出示当年咱们把这小狗买回家是付了12000，
4: 这些有温度有态度的老师说声谢谢。动感地带助力高效学习，讲座听课导师开会重点记不全，这款笔记神器帮你搞定。江苏移动灵犀小办 AI 卡片，课堂笔记刚需神器，远距离高清收音，超长续航，可区分不同发言者，录音一键 AI 转写，自动生成纪要，思维导图，卡片轻薄，机身低调，支持手机通话录音，关键信息不遗漏。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3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

0: 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2张满300元减30元，1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3: 龙吟山房8年，
4: 忙而不乱。
5: 多多余了，
6: 2根一份啊。
4: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6: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4: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6: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

0: 地方。
1: 第二世界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盘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盘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盘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吉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3: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1: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6: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密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5: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7: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3: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1: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科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8: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

0: 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1: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2: 我叫刘梦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3: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全体安静，注意听。
12: 哎呦，这是啥呀？嘎吱嘎吱的啊，听得我的后槽牙都酸了。
11: 先别嫌难听，刚才这个声音呢，是对于上了年纪的朋友肯定就不陌生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关节活动的异响。年轻的时候呢，比如说你起身啊、抬腿啊、蹲下、站起来，根本不会特别留意自己的关节。可年纪慢慢上来以后呢，偶尔活动身体啊，有些人就会发现膝盖啊、肩颈啊或者其他关节会出现细微的响动。
12: 还真是，年轻的时候抬腿就走啊，哪会说天天琢磨这些，等上了年纪才会发现能不能舒舒服服的活动啊，对于每天的生活影响还真不小。
11: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不聊别的，就踏踏实实讲一件中老年朋友都应该了解的事情，日常关节营养。
12: 说到关节营养啊，现在很多懂养生的中老年朋友都听说过氨糖，可是问题来了，市面上的氨糖那么多，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那氨糖又是什么呢？
11: 其实不用把它想得那么复杂，氨糖就像咱们日常补钙补维生素一样，它是专门针对关节设计的基础膳食营养，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当做日常保养，长期坚持补充，不能指望说今天吃明天就怎么样。
12: 那什么样的氨糖值得坚持吃呢？
11: 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重点了。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呢少踩坑、少花冤枉钱，结合大家日常养护的真实需求，给大家挑选了适合普通人长期养护、性价比高的净骨状氨糖营养素。
12: 那它为什么会这么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养护呢？
11: 看配料表就知道了，它不光有一种氨糖，里面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还有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粉、骨胶原

0: 蛋白肽，再加上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等多种原料，特别贴合中老年人关节营养自然流失、长期活动消耗的特点。
1: 嗯，这个原料搭配的还挺丰富的哦。
0: 没错，这也是我们挑它的第一个理由，多重营养。那很多中老年朋友怕什么？怕瓶瓶罐罐买一桌子，这个一瓶那个一罐，早上记这个，中午记那个，最后自己都弄糊涂了。进骨壮的思路就简单的多，把多种营养

0: 是整个人燥得慌。
1: 其实古人的食养智慧呢，特别特别的简单，燥忌养生，贵在温润，忌大补，忌燥补，平和滋养，日常关键呢就是要坚持。那银耳呢，自古以来就是咱们国人公认的温润食补的好物，性质平和，软糯滋养，老少皆宜，是四季都能吃，常年能调养的优质食材。
0: 那道理呢其实大家都懂啊，但是呢咱们自己在家里面吃银耳实在是太折腾了，买回来呢先要泡发3到4个小时，反复的去清洗，剪去硬根，还要守在灶台边上啊，小火慢炖1个多小时，费时费力费燃气，炖半天呢还不一定能够炖出胶质，口感干硬哈，很多人折腾一回呢之后就再也不想吃了。
1: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省掉所有麻烦的食补好物，有机富硒本草银耳。这款银耳呢就是地道福建古田高山核心产区出产，出生呢就代表着标准。它和普通银耳的区别就是生长环境不一般，不是普通泥土种植，而是生长在茯苓、莲子、百合、枸杞、黄芪等12种营养食材调配的土壤里，借百草之力吸收草本精华自然生长，配料只有银耳，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破壁嫩耳工艺，免洗免泡，不用久炖，开水焖烧杯焖15分钟就可以出胶质。

0: 19岁的时候就患瘟疫死，他还没有入职，没有担任任何的官职，他就死了。但是他墓葬里面出土了这个，这个的话证明他不是跟军人有关的。
1: 在展览的第一部分，还有两个很有分量的墓葬，一个是下邳煎药庙墓葬，一个是临沂洗砚池墓葬，对研究西晋礼制都非常重要。朱以飞，
2: 下邳煎药庙的这个墓葬呢，就是入围了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它对研究下邳地区的这个西晋的墓葬也好，还有下邳国的建制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墓葬呢，它是出土了300多件展品，一共是9座墓葬。关键是它没有被盗扰过，所以呢，就非常的脉络清晰。出土了像鹦鹉螺杯啊，还有玻璃罐。还有就是我们这次展出的这个铜扣贝耳杯，中间的这个贝呢，它是属于这种海上丝绸之路才会出现的互相交流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出土这样的耳杯呢，就是代表这个墓主身份是非常高贵的。其次呢，就是这个临沂洗砚池的晋墓，它也是山东地区的晋呢，它在灭亡以后，东晋在我们江东建立政权，首先呢其实它是还是沿用的松吴旧城，经历了多次的改建，才使这个建康城变得是符合礼制建筑的格局，更能代表东晋的正统延续的地位。所以呢，我们这次也是利用了非常详实的图表来梳理出建康城所代表出的轴线，还有非常合理的行政的城市的功能区的规划，让大家感受到华夏正统的一个城市的格局。这边的文物呢，展示呢主要是围绕着包括这个东晋建康城发展以后市场兴盛，我们是通过这种秦淮河两岸的市集出土的一批木简，还有反映这个水陆交往的瓷器的一个残片，以及当时的市政建设的一些建筑构件，像陶水管啊，当时的窨井盖啊等等，就能让观众感受到哦，原来那个时候也是非常注意城市的规划和建设的。这个时期呢，它不光是东晋呢，不光是整个

在机场见面以后，陈玉堂拿出了亲笔信，几次搬家他都没舍得扔，他感慨万千，觉得这次相见冥冥中早已。

0: 所以其实最直观的明显就是让大家在，因为演员是一个被选择的职业，在被选择这个事情上面有一些阻碍吧。严重一点的甚至说离开这个行业都是有可能性的。
1: 既然黑帖的影响如此直接，那么受害方为什么不选择法律途径维权，而是一再掏钱息事宁人呢？
0: 因为舆论是发酵很快的，两个小时就已经会发酵成你想不到的一个程度，所以其实删帖是最快的。
2: 一个剧基本上就播一个月就完事儿了啊，但是它可能是一个公司花了几年的时间去累积的，然后你到那会儿的心态肯定不会说，就是因为你还有尾款要收嘛，你肯定是希望尽快的去解决，迅速解决。
1: 一边是迅速发酵的舆论，无法拖延的播出档期，一边是耗时耗力的维权程序，影视公司和艺人工作室大都选择了息事宁人，而这一份花钱了事的无奈，恰恰成了黑帖生意得以运转的土壤，甚至剧方
3: 面就可以赚广告费。其实呢，从这个话语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啊，犯罪嫌疑人其实已经发现了这个发负面帖文去制造这个相关信息之后，来赚取非法牟利这个行为。
1: 民警认为，这些聊天记录恰恰说明，犯罪嫌疑人早就清楚，发负面帖文就能吸引公关公司找上门赚到钱，而一旦发现有公关公司愿意出钱消除负面舆论，他们不仅不会收手，反而会变本加厉发动更多账号，持续制造负面舆论，以此来谋取更大的利益。
3: 有些相关公司呢，他们愿意出钱来消除这个负面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操作者账号他们就会盯住这些剧啊，持续不断的去发一些负面信息啊，以达到他们赚钱的目的。
1: 那么李某和廖某究竟是怎么走上这条路的？李某说，自己当初是靠夸赞一些大流量的明星，快速积累了一大批的粉丝，人气上来以后，他又盯上了当下热播的影视剧，写起了麻辣热评，点评犀利，让不少网友看得过瘾。也就是从这里开始，他的路也就一步步的走偏了。通过审讯，民警了解到，李某是靠着一单又一单的合作，渐渐摸索出了谈判的方式。面对直接找上门的公关公司，李某从来不直接谈删帖，而是谈长期合作。
4: 李某通常会说不接受删帖，那么因此引导出后续的打包或者是置换服务。
1: 警方认为，李某和廖某二人分工与分账早已固定成一套模式，李某负责对接公关公司谈判要价，廖某负责组织携手发布帖文，所得按六次分成，李某拿六成。所谓的合作，就是先发恶评，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护具的名义收钱，把黑帖转成红帖。警方经过调查得知，2024年至2026年间，李某、廖某等人累计实施相关行为百余起，单笔费用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目前李某、廖某二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去构建一套新的，那么对自身的安全带来比较正面影响的这种新的规则跟体系啊。当然，我们说这个过程需要时间。那么，整个中东现有的安全框架，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这种所谓石油化安全的整个的框架，现在已经趋于崩溃这件事情，我想在梅姨战争在之前的加沙危机的过程之中，大家已经看明白了。那么，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就是救亡已死嘛，啊，那么谁是新王呢？就是在大家还并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选项的情况之下，那么都是尝试。但是在尝试的过程之中，我想短时间内沙特也好，包括我们说像其他的阿联酋这些国家，他们很难迅速地摆脱美国的影响，或者说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要不要摆脱？沙特、约旦、阿联酋这些国家在几十年以来大量的投入资金，那么整个装备体系是完全美式的，训练人员的关系、各种各样核心的装备、情报这些，其实完全都是美式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如果脱离了跟美国切断影响的话，那么它的整个国防体系，我觉得可能会出现一个完全的没办法再运转，短时间内啊。所以我想，大国你像沙特，它可能会采取双轨制。那么一方面呢，继续维持跟美国的关系，从美国引进包括 F-35 战机这样的方式，那么可能就开玩笑说还是要把拐拄起来，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还是希望两条腿走路，那么把比如说跟土耳其啊、跟巴基斯坦的关系，那么进行一种逐渐的提升，啊，当然也包括跟其他大国，就是现有的空白、现有的整个框架的崩溃这件事情，所有人都确定了，但是。包括地区大国在内，没有任何一方觉得，就是美国的收缩就是美国的消失，它也不是，美国人不会消失，美国人在中东会进进出出，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冲突、矛盾、敌意，但是因为没有一个更强的方面可以，比如说用军事力量把美国从中东完全赶出去，没有这种可能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沙特也好，其他的国家也罢，他可能会采取一种很现实主义的考虑，就是一方面。很清楚的、明白的知道，美国对于沙特这些国家的所谓的保障是不存在的，这件事情所有人都知道。那么，但是呢，就是在试图去选择一种新的手段去保证自身的安全，同时最大限度的不要影响跟美国的关系。啊，这个我觉得会是沙特这些国家所采取的方式。当然，这种方式呢，一定程度上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我们说，你像 F-35 战机的引进。大家都明白，但是有的时候基于政治，他可能不见得会承认。那么更多的是采取一种就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啊，一方面可能还是继续要捧着美国，要拍美国的马屁，要试图这种红外制导的地空导弹啊，这些我觉得其实在15年之后，那么他有很多的战术和装备呢，已经进行过一定程度上的验证。那么这种验证呢，也反过来使得相关的装备跟战术的技术在进一步的去演进。那这种演进可能在俄乌冲突，包括美以伊战争之后啊，大家可能有进一步的水平的提高。那么也门胡塞武装的能力呢，其实也在逐渐的放大。那么尤其是在红海危机的过程之中，跟美国方面进行的这种惨烈的博弈。那么反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可能也在也门胡塞武装在比如说。啊，反舰啊，防空这块儿，它可能又有一些新的变化。那这些变化呢，在这个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也好，甚至我们说沙特自身也好，虽然你像沙特方面超过70%的装备是美制的啊，那么是全球美械程度最高的军事体系之一，但是我们说美国方面，其实在美以伊战争里面，你看它也面对这种非对称打法，它也不是说很舒服，而且我们讲像反无人机问题。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的一个大国在战场之上表现很出色，没有。那么，因此呢，我们说，在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用这种非对称手段进行打击，而沙特呢，虽然也在外界的支持之下，那么一定程度上在反无整方面进行了加强，但是这种加强跟也门胡塞武装战斗力，尤其是非对称战术跟装备引进之后带来的战斗力提升相比，似乎进度比较慢啊。所以这块来说。而且沙特方面的军事体系，它也有自身的一系列的问题。这种问题，我觉得沙特在，跟土耳其、跟这个巴基斯坦的这种相关的协议里面，它也体现出来。

0: 在梅姨战争爆发之前，其实沙特正准备把他国内的一些军事工业园区啊什么直接投入使用，那这些都是能看得出来，就沙特对于自身这个长期的单纯依靠美械，那么包括我们说他国内的军事体系的构建，他还是有很多东西看到了问题啊。那这些问题在2015年包括之后的很多的事件之中，那么也暴露出来。但是呢，改变这些需要时间，而且我们说它相对于也门胡塞武装这样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它的整体的这种，所以我觉得对于也门胡塞武装的一些行动，那么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得出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结果。
1: 班老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局面，就是伊朗在美伊战争中肯定是被削弱了的，对吧？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胡塞武装在也门却是有点这个攻城拔寨，扩大地盘，就是打得顺风顺水的感觉。那么我们就从这对盟友的角度来讲，这一对盟友为什么处境天差地别呢？
0: 我觉得这个伊朗他在美伊战争过程之中的表现啊，其实比大家想象中其实要好很多，这个我们讲不得不承认啊。那么当然我们说他所依赖的更多的还是自身的这个地缘政治的一些特性啊，体量。那么美国在美伊战争之中啊，包括以色列所下的力量，那么比之前在应对红海危机的时候其实要大很多。那么伊朗方面现在能够支撑下来，这个我觉得可能美国方面也有很多的意外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判断啊，在加沙危机之后，伊朗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威胁，那么也实力也造成了很多的损失啊。这块来说呢，也是美国和以色列敢于发动美伊战争的一个基础，就是认为伊朗被极大的削弱了啊。那么同时呢，在红海危机过程中，也门胡塞武装当然也被削弱了，但是这种削弱并不能够解决你比如说这个反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一系列的派别，那么这一系列派别可能自身的问题更大。我们知道美国在美以战争在之前红海危机里面对比如说也门的空袭啊方方面面的原因，它反过来一定会在也门国内带来这种混乱，带来比如说更多的贫穷，更多的对于西方的敌意，那这些对于也门胡塞武装来讲，当然它的物质条件上有可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说它的人员动员，它的这个招募基础其实有的时候是得到加强的。那么这个当然可能并不受到美国方面那么多的关注啊，美国人并不关心包括也门在内的这个中东各个地区的人民的福祉。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对于非国家武装行为体来讲，就是他想要扩张，那要有民意基础，要有很多的条件。那么红海危机其实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度
3: 朕与林则徐，此生不复相见。
4: 皇上恐怕也是无可奈何吧。君臣之间岂能尽如人意？
5: 我们回福州吧，好好陪陪我。
6: 如今唯有时间，时间。
4: 封疆大吏也好，戴罪之身也罢，则徐唯愿无愧于心。
7: 被写进课本并搬上大荧幕的虎门销烟这段历史，是大多数人最早了解林则徐的开端。而这一伟大的历史人物形象的背后，是无数矛盾的交织，是跌宕起伏的仕途和极具戏剧化的人生。面对这样一位老少皆知的历史人物，想要在舞台上塑造他的形象并非易事。我和林则徐的扮演者著名表演艺术家濮存昕老师在演出开始前约了一次对谈，当时他已经上完妆，我们在后台了解

周时间。这种听劝式营销展现出的不仅是效率，更是一种与受众共创内容的新思维。而镇江主场球队输掉了比分，却赢得了所有人的敬意。网友纷纷调侃，盐城赢了比赛，镇江赢了文化。经典诗词与城市热点的巧妙融合，是年轻人用自己喜欢的方式传播本土文化，既接地气又有格局，让更多人读懂了镇江的文脉与底气。我想城市 IP 的打造，某种程度上和塑造历史人物角色也不乏异曲同工之妙。话剧塑造人物不会只讲大的功绩，而是要把人写得立体真实，有性格，有故事，有情感，还要提炼出人物身上的精神，用生动的故事来让人共情，结合当下让人有共鸣。那放到城市 IP 的打造上，则更是要抓住人物身上的闪光点，与城市的气质绑在一起，做成看得见的城市符号，让古人的精神配饰到现在的城市发展。要接地气，但也要有时代感。而这或许也是优秀戏剧作品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思考和提示吧。到这里，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

0: 赔偿这个女孩？首先这个赔怎么量化这块？
1: 对，从法律上讲，他肯定是比如说赔礼道歉来赔偿损失，只不过这个损失可能时间比较短，很难有高额的主张。当然这个行为有没有造成他有一些应急反应，比如说造成一些精神上的这个损害啊，如果说真有的话，还可以主张啊精神损害抚慰抚慰金。
0: 啊，但是如果父母也好，那三个雇的人也好，判了刑，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没有。如果是治安处罚，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可以主张的，还是有区别的啊，
1: 的
0: 对吧？大概率可能判了刑，然后这个就没有。
1: 对，
0: 好，这是这一块。来，我们再来聊聊是什么呢？
1: 嗯，
0: 就这个案件啊，你看啊，这个女孩的父母通过当地派出所查到她在深圳的具体住址以后啊，然后这父母就雇人是吧，跨省去抓人。好，派出所这个做法到底对不对？合适吗？
1: 这里面要看他是如何取得这个信息的。如果是他是以比如说报这个家属这个走失了啊，要求去查询，那公安机关是履行职责的行为啊。如果要是说他是私下里找个人，这个通过非正不是一个正常立案去查询，那可能是存在一个侵害个人信息的一个情况。
0: 那第一个合法，第一种，那第二种不合法，这个对相关的一些民警啊有处罚吗？
1: 那可能我觉得处罚至少有个处分吧，比如说警告啊之类的啊，因为他这个数量不大，对吧？只是这一次，
0: 就他几个那个政务处分几个档，在严重可能还达不到，是吧？
1: 是的。
0: 好，那么这个情况，因为这个案件是这个车队的退伍老兵何师傅在营运途中啊就发现不对了，赶紧报警以后救下这女孩，这是一个见义勇为吗？这行为
1: 对，明确，我觉得这是一个见义勇为行为，也是我们整个这个新闻里面比较令人欣慰的事儿。
0: 是的，比较暖心的啊，为他这个行为点赞。好，我们来谈谈，就是如果说面对这样的非常疯狂的逼婚的父母，是吧？又跨省又抓人，又强迫这个什么辍学的等等等等啊，包办婚姻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应对啊？报警吗？第一时间怎么保护自己啊？他都已经从甘肃兰州跑到了深圳呢，你看。这女孩是网上发帖寻求帮助公益组织介入的啊，最后还是这样一个结局，怎么保护自己啊？
1: 这个法律上有一个我们叫反家庭暴力法，里面都有一个叫人身保护令啊，家庭成员之间啊，为了防止这种造成家庭暴力，他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这样的话可能再有类似行为，他可以就是相关的执法部门可能更快的反应啊，来保护他。
0: 他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保护能保护多长时间呢？它也不是一直永久保护下去，有一个时间的阶段性，是吧？
1: 是的啊。但是你如果说我已经给你发人身保护令，已经告诉你这个行为，你还采取的话，那么比如说违反这份人身保护令，它本身就可以，比如说治安处罚
0: 啊，
1: 对，
0: 类似于罚款和拘留，是吧？
1: 对，
0: 就可以了啊。好，来，这个血缘和亲情啊，从来不是违法的什么挡箭牌，更不是捆绑孩子人生的一个枷锁。您来谈一谈这个案件的反思，给父母的反思提醒啊。又是什么？
1: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看这个新闻，最大的感受就是说，现在还竟然
0: 还有这种事情，不敢想象哈。
1: 这个事情，对吧？因为毕竟，婚姻自由这已经是深入人心，也是大家我觉得是一个普遍常识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尊重子女的这个婚姻自由，尤其这个孩子还没大到婚龄。刚才我记得讲他大概18岁左右，对吧？女同志20岁才能达到婚龄。据我们讲，催婚他催婚，你也是婚龄以后才催婚。在家庭之间还是要至少要保证一个每个成员，他尤其是已经成年的独立一个子女的独立的一个人格，他有一定的自由啊，要保护好他。就当然面对这种真的是有违法的情况，我们要学会像这个出租车司机这样啊，再采取一种非常好的手段啊，把相应的这个录像啊交给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去判断，再去及时的去解救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夏磊律师做客节目。好，夏律师，我们稍后。

0: 和了历史啊、文化、美食和自然。走在那片土地上，我总能听到不同语言的交错，能看到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它提醒我，旅行不仅是看风景，更是去理解不同生活方式的可能。就像我认为，我可以给新加坡来一首小诗，就是“诗成朝生远，花影映华灯。多足同心处，和风万里生。
1: 啊，那
0: 谢谢。
1: 确实是诗情大发。那么感谢蔡宁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这里是人在旅途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箜篌椅的歌词，公务渡河，不要渡这河，恭敬渡河，他居然就渡河了，他必然去牺牲了，无可奈何。但是就是不可为而为之的这种英雄主义，在今天我们的 DNA 里头，我们的民族的那个血性里面，还有这样的能量吗？
1: 戴罪之身，家眷不可随行。夫人，回福州吧，为夫就此别过。
2: 小木，不要去。
1: 夫人，如此，为夫便走不了了。
3: 天山半虎，送琼瑶，导我西行，半寂寥。我与山林相对笑，满头清雪，共难消。
4: 姨娘，这是父亲留下的上书一封家书，留与老妻。
2: 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时事难从无过立，达官非自有生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一去遥遥无归期，怕是此生再难相见了。
0: 佛家嘛，叫远推玄奘，近宠弘一。弘一法师啊，以及玄奘法师，弘一法师。那儒家士大夫文学、士大夫精神中间，那远推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近宠，我们要宠上林则徐。是吧？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明明知道灾难临头，我必然去决然的去做。因为我们中国不能那样了，那么就中国变成今天这个样了。我们演这个戏的意义在这儿吗？我们把林则徐搬到舞台上去演他的孤独，演他的不可为而为。
5: 您曾经说过，演绎历史人物是自我学习与成长的过程。那演绎林则徐对您来说，您觉得他的意义和对您特殊的地方在哪？
0: 就是我们学习他了。我们每天晚上其实是和他一起在生活，你必然是受影响。这是我们演员这行当也像是一个修行一样，我们的文化是源于角色创造，我们这些台词，我们这些角色的那种精神里面的那种，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排开，我们现在已经演了，那现在有70来场戏，后年能达到100场，他每一次演出都会更好一点。
1: 黄昏时分，渭水河畔，柳树枯枝，是何等的寂寥。这三秦大地，乃汉唐古都，人杰地灵。当前从此地出发，为汉武帝通西域，一十三载，持守汉节不失。

0: 终不如君命。此地有玄奘西行，鉴真东渡，盛世辉煌，浩如烟海。可如今放眼望去，满目苍凉，江宁条约，国之悲哀，民之悲哀，我则须之悲哀。恩师，恩师，则须在未完成的四周志中认识了一个人，他叫瓦特，是100年前的一个英吉利人，他发明了一种机器叫蒸汽机，使英吉利这个国家发生了大的变革。100年呐、啊！恩师，广州之前我只知中国，广州之后我看到了世界。
1: 今天晚上一定要比昨天晚上还会更好，气场很足。昨天因为隔了一年没有演了，昨天是第一场，大家伙很兴奋，觉得气很满。那今天呢，也不能回声了，我不能掉以轻心，一会儿马上就专注力就到细节也好，整体把握也好，跟观众一起交流。今天我们2楼卖票了，对，因为这个剧场太大了，我们为了让观众能看得更好的效果，实座1楼卖票，昨天就这么，今天2楼卖票了，可能也观众更远了，我们让他们感受我们的那种气息，舞台气息。心中有观众，其实我们每天和观众在一起创作，观众以看戏的方式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这个题材、这个故事、这个人物，我们是不是和他们能够想到一起、共情到一起。林则徐大概是这样，但我们没有完全卖林则徐，下面还有山羊湖呢，我没有，就这样。但是最重要的精神核心里面，不可为而为的英雄主义，中国人没有点血气，我们要输的。这文化的培养、艺术的熏陶，使得演艺市场中间还有这样的声音，林则徐这样的人物这样。
2: 在我们江苏的历史上，其实有很多的文化名人，刘邦啊、项羽啊、徐霞客、范仲淹、顾炎武、史可法，好多好多。您也演绎了那么多的历史人物，在影视剧、在话剧舞台上，有没有一个我们江苏的人物形象，您会是对他有一定的期待，想要去演？
1: 我们都就是我们在学习过程，当然我们学习的很不够了，了解的也很少历史知识。嗯，刚才说到范仲淹。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没有去过岳阳楼，但是他就在书信中给朋友们去交往中间，他就能够把借助岳阳楼写中国的这个士大夫精神。尽则兼济天下，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我们，其实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家国情怀的教育核心就是这个，文明的核心就是替他人着想，我们的学习的核心、教育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为集体、为国家，对吧？这是中国人特有的知识品质。那这些角色，你们江苏的这些先贤人物都体现的是这些东西，也就是一样的。我们所有的知识，我们所有的心里面的这种文化空间有多大，家国情怀也好，甚至到人类情怀， 对吧？真正的爱国主义是爱人类，
3: 赢了文化。经典诗词与城市热点的巧妙融合，是年轻人用自己喜欢的方式传播本土文化，既接地气又有格局，让更多人读懂了镇江的文脉与底气。我想城市 IP 的打造，某种程度上和塑造历史人物角色也不乏异曲同工之妙。话剧塑造人物不会只讲大的功绩，而是要把人写得立体真实，有性格，有故事，有情感，还要提炼出人物身上的精神，用生动的故事来让人共情，结合当下让人有共鸣。那放到城市 IP 的打造上，则更是要抓住人物身上的闪光点与城市的气质绑在一起，做成看得见的城市符号，让古人的精神配饰到现在的城市发展，要接地气，但也要有时代感。而这或许也是优秀戏剧作品给我们带来的更多思考和提示吧。到这里，今天的海上声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声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
4: 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镇江地区是 FM92.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18岁女孩被包办婚姻呢，强制辍学。逃离以后呢，父母是雇三个人啊，跨省抓人。维权法宝来讲一讲，女子在行车途中呢，突然爬上了车顶跳车，险些酿成了连环的交通事故，实在是太惊险。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答。
5: 可能性更高，
4: 啊，那您的意思是，就是他这个时候就按量刑更高的那个，把那个量刑相对轻一些的给吸收掉了。
5: 对，我觉得这可能要考虑他具体的情节，比如说这几个人是不是只是没有采取刚才说的这个，比如说
4: 不令保护能保护多长时间呢？他也不是一直永久保护下去，有一个时间的阶段性，是吧？
5: 是的啊。但是你如果说
4: 和资深律师实行的是团队办案，能够处理民事、商事、刑事和行政等各类重大疑难案件。主任贾小健律师呢，深耕商事诉讼与仲裁、非诉讼法律顾问20多年，担任国内知名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具有非常丰富的法律实战经验。法律服务呢，我们推荐贾小健律师，1318288888，法律服务我们推荐贾小健律师，1318288888。1318888888。那高爽说法呢，在这儿还想给大家推荐两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啊。第一位呢是顾红梅律师，江苏新高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处理公司或者是个人之间的各种合同纠纷、经济纠纷、债权债务纠纷、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包括了工程质量、拖延结算以及拖欠工程款、离婚析产以及继承纠纷等等，从业的经验啊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专业资深，认真负责，是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打官司呢，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6，1385153206。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顾红梅律师，1385153206，1385153206，微信同号。那第二位给大家推荐的资深律师呢，是刘茂通律师，全国文明单位省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奖获得者，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刘茂通，第14全国律师

0: 7777 18025797977。
1: 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所有咨询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咨询法律问题，请您留言到高爽说法微信公众账号。如您要诉讼维权，高爽说法推荐两位专业资深、认真负责、值得信赖的优秀律师，他们办案经验非常丰富，具有较高的法律造诣。江苏连胜江宁律师事务所主任贾小建律师，13182882888，13182882888。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刘茂通律师，电话18020579777，18020579777。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3: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9月8号晚上7点多，一个女子呢乘车的途中，突然是翻窗爬上车顶，张开双臂呢跳下车，哎呀，险些造成连环的交通事故，实在是太惊人啊！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志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夏律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3: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5: 车辆在隧道行驶途中，副驾女子突然爬出车窗，站上车顶，往路上奋力一跳，后方一辆货车紧急避让，一侧轮胎离开地面，险些侧翻，地上遗留下刹车痕迹。9月9日，浙江潜江隧道监控中心工作人员确认事件属实，并称目前隧道正常通行，未受影响。辖区交警部门回应称，事件属实，正在调查。
6: 初步查好不是那种刑事案件，那么但是有的信息我们还要去那边去确认，现在只能说人没事啊。
3: 嗯，好嘞，夏律师啊。就这个女子行车途中突然是爬上车顶跳下车，你看她那个视频，张开双臂往下跳，是吧？哎，这个太惊人太吓人，这个跳车行为本身就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会有处罚吗？一开始这环节
4: 是的，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这个跳车人员哈，比如说应急的打方向造成其他车辆，实际上都是我们法律上叫紧急避险行为，他紧急避险行为造成的损失是由那个引起风险的人来承担责任，也就是那个跳车女子要承担这个，比如说后车逼上他，又连环撞到别人或者自己造成的损失，都应该由他来承担。
3: 对，我的意思是，一方面是民事方面女子要承担，有没有可能因为其他人避让受伤了？比如说造成很严重后果，假设一人以上死亡啊，
4: 这个刑事责任是有的，但是这个责任
3: 交通肇事罪
4: 应该是。交通肇事罪有的，但是责任人可能是这个跳车女子。为什么呢？交通肇事罪如果造成重大伤亡，有人去世或者重大损失，是由那个承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的一方来承担，这一方不一定是机动车，像这个案件里面如果是
3: 这个女子，
4: 可能是跳车女子来承担，这个刑事风险。
3: 对，一般是怎么量刑啊？3年以下啊？
4: 对，
7: 北京时间2点整。
2: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
8: 自己双手发麻，走路不稳，日常活动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就医了，然后发现这是颈椎间盘巨大突出，说这个椎管最窄处只剩下2毫米，这个脊髓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挤压，同时呢还伴有脊髓高信号，处于极度危险状态。这样的情况下，医生是怎么来评估和判断他的病情，并且采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式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连线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脊柱外科中心谢志阳博士，请谢主任给我们做介绍。谢主任您好。
9: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8: 谢主任，刚才我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患者他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哈，就是您能不能就是给我们来描述一下，就是在医院里看到这个患者的时候，他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9: 好的，当时是这样子，就是等这个患者来到我们这个病区的时候，他是因为这个双上肢的一个双手麻木，然后双上肢的一个精细活动的一个受限，然后双下肢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种行走的这种踩棉花感，行走。

0: 不稳，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来就诊的。
1: 嗯，那我们在看到这个文字介绍的时候，看到一个词儿叫做、颈椎间盘巨大突出，就是它、就是这个巨大，我们就感觉它是挺严重的哈。那么这个颈椎间盘的这种突出，什么情况下到一个什么程度，它可以称之为叫巨大突出呢？
0: 我们正常颈椎椎管的话，就是直径的话，一般不会小于13毫米。他这个就是这位患者呢，他来的时候，我们当时测量一下，他的那个椎管最小的地方大概只有2点几个毫米，就是脊髓已经明显受压了。
1: 嗯。
0: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还合并了他这个脊髓已经出现了这种高信号的一种表现，就是我们脊髓受伤了这样一种表现。
1: 哦，那他如果说是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我们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他在之前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信号，但他自己可能是不是就没在意，所以到一个这么严重的程度才去就医呢？
0: 对，主持人您说的非常正确，就是说我们脊髓神经它其实对于这种慢性的压迫，它是具有一定的耐受能力的。
1: 嗯，
0: 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呢，它的这种表现往往不会特别的明显，但是这个呢，它往往存在一个临界值，就是一旦突破这个临界值以后，它的这种症状的急转直下会非常非常的快。
1: 嗯。您看啊，他去就医的时候，刚才您描述了啊他的情况，这个上肢和下肢啊等等哈。那他如果说到这个时候，他可能还抱有侥幸心理，再不就医的话，再往后发展，他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健康或者安全的隐患呢？
0: 这种情况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他如果说因为这样的原因，合并了一个外伤，那他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就是瘫痪。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按照我们最新的这种 U-Spine 的这种这个文件报道的话，如果这个相应的这种症状持续超过一年以上，对于他整个将来的这个症状缓解的预期就会明显下降。即便他接受了手术治疗，他整体的效果也会打折扣。
1: 嗯，我在想啊，这个患者他没有及时就医，是不是一个是抱有侥幸心理，还有一个会不会觉得，哎呀，这个颈椎的问题，可能要做手术很可怕，或者说这个去了医院不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法马上能解决的，所以就拖着拖着拖到现在哈。那么，这个患者就是到医院之后，咱们是给他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疗呢？是手术吗？
0: 对，是的。这个患者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个颈前路的一个内径下的一个减压，
1: 嗯，
0: 然后这个做了椎间的一个指骨融合，
1: 嗯，
0: 我们往往会用颈椎病的形式来描述它，
1: 嗯
0: 啊，或者叫这个就是对颈椎病这种形式来描述。那颈椎一般突出呢，往往是特指它因为受了外伤以后，在短时间内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椎间盘突出，
1: 嗯，
0: 而这个颈椎病呢，它是因为慢性的这种劳损啊、退化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出现了相应的这些组织结构的这种增生，然后也包括一些椎间盘对于这种神经这种压迫，最后导致相应的这种就是颈脊椎或者这种神经的一些症状。
1: 嗯，
0: 那么对于这样的患者来讲，我们的建议往往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平时要注意，就是避免长时间的低头啊，啊，就是这个特别是现在低头族很多，大家长时间就看手机啦、看电脑啊，对于这个整个颈部来讲，它负担会比较重。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要强化这个颈部这种肌肉功能锻炼，
1: 嗯，
0: 多做一些这种仰头耸肩。做这样的动作，包括五禽戏里面的猴戏啊，我们去做相应的这样的锻炼，来通过增强我们软组织的这种这个力量，来保护我们的颈椎。
1: 嗯，就是您刚才讲到了，就是这是因为我们可能长时间低头，然后造成颈椎这个部位的叫退化劳损啊，所以就会有这个颈椎病。所以我们其实也要避免长时间低头，然后仰头耸肩啊，也是可以让它有一个锻炼的，有一个就是活动的机会哈。
0: 对，是的，是的，让他尤其后方的这种张力肌群能够得有一个更好的一种锻炼的机会，能更好的保护我们的颈椎。
1: 嗯，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谢主任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关于颈椎健康，就是这个案例给我们介绍的这个颈椎健康的一些情况。这个我觉得听了这个李先生的事儿，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不能拖，有任何问题要及时就医啊。尽管好像最后是一个好的结果，因为医生为他做手术，这个问题的。

0: 能是因为比如说他这个功能出了问题，然后叠加了他的这种疲劳，然后他就没有办法复原了，相当于。
1: 对。
0: 哦，那我们想请陈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说您讲的这个持续。
1: 对。
0: 嗯。然后
1: 因为中医上都讲的其实久卧伤气，所以久坐不动。或者久卧的患者很会觉得那种循环免疫紊乱，会出现越躺越虚。所以我们在保证正常的睡眠的时间的时候，白天不要过久的休息补觉或者躺卧。同时要固定一定的作息时间，不能日夜颠倒。
0: 对，所以这也是你看我们在说到这个午休的话题的时候，就说这个午睡好像时间也别太长，可能半个小时就差不多，因为你越躺你越想睡越起不来，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种感受啊。那么如果说是有这个疲劳综合症，并且可能也已经在治疗过程中的话，那么患者自身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我们要注意自己的作息啊，可能要调节自己的这个饮食啊、情绪啊各方面，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地方吗？
1: 我们可以做一些预防。第一个一定要刚刚提到的，一定要守住作息的底线。尽量晚上23点前要入�睡。保证7个小时的有效睡眠时间。不能长期的熬夜，很多现在年轻人长期熬夜，然后靠周末来补觉来。恢复这种情况其实是恢复不了的。然后第二个要注意劳逸结合，尤其是脑力劳动工作者。一般连续

0: 团队的要求是每天都要学习。每星期我们积累一个病例，长期的下来就是我们的临床能力就是到了一个飞速的发展。所以说呢，我们要求星期四晚上还要组织我们的一个科研团队的学习，主要是对新进的一些科研进展的一个讨论，日积月累吧，才能打造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影像的团队。如果靠我们人来诊断，可能是要耗费很大的很多的时间，也未必能发现所有的甚至3毫米以下的病灶。但是我们 AI 呢，人工智能呢，它可以就很快速的来发现病灶。对于未来嘛，打造一支业务能力过硬的队伍，同时呢，我也想把基层的影像给做得更好。我就想建立一个影像联盟，这个数据库，包括数据库的种类能够更加的丰富和饱满起来这有利于我们科研能力的提升包括我们团队的打造。
1: 那各位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民意座谈节目，我是朱燕，也邀请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这三个字，下载之后呢，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来直播收听节目，也可以回听我们的往期节目，当然还有很多我们节目的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在大蓝鲸找到，欢迎大家下载并且来使用哈。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中午再见。

补充啊，这款高配比高性价比的禁锢状正品保障限时补贴，库存有限，错过呢立刻恢复市场价。想要给自己一份晚年的保障，给长辈一份贴心呵护的听友，现在立刻来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0: 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呢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节目当中啊，每天都会为您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呢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
2: 是的，
1: 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专家呢，是来自于这个骨伤科的主任专家。那今天如果有任何和骨伤科方面的问题呀，其实都可以发来问题，就可以直接来提问了啊。那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的这个底部菜单栏啊，有一个广播互动板块，您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就可以直接留言互动提问了。
2: 今天有任何跟骨伤科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的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1: 今天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呢，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的周中主任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先请周主任和大家来打一声招呼啊。你好，周主任。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和你们一起交流骨伤科的相关疾病和健康知识。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为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带来一些帮助。
1: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周主任呢比较擅长在髋膝肩关节做置换和翻修的手术啊，而且呢还有包括关节镜治疗以及中西医结合治疗骨伤科疾病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我们了解到呢，骨伤科疾病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挺常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请周主任啊，就在骨伤科的一些比较高发的病例呢给大家来做一些科普啊。首先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关于膝关节的骨关节炎，这好像是中老年人的常客啊。那首先请周主任来给我们大家说一下有关于这个膝关节骨关节炎的一些问题啊。
3: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是这样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它是一个跟年龄相关的一个疼痛，等或者过一会儿活动活动又好一些了。那么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好一些以后活动多了到下午了，或者运动多了，它疼痛又加重了。所以我们这个沉僵也是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常见的表现，但是这种沉僵和我们临床上另外一类的疾病，比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也有沉僵不同。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强直性脊柱炎分成免疫性疾病的，他们的沉僵时间大多都能超过半个小时，也就是说这些人他要半个小时以上疼痛才能逐渐好转。但骨性关节炎的病人，他沉僵一般在15分钟之内，或者不超过半小时就逐渐好转了。第三一个骨性关节炎，如果是早期的话，有的人比如说还会出现上下楼疼痛，还有一个就是下蹲的时候、站起来的时候，有的人往往要手扶着这些疼痛，这些都是他的一些常见的一些表现。
1: 那如果说怀疑有这方面的问题，大家到医院去挂骨科的话，一般会做哪些检查来确诊呢？
3: 对于我们怀疑骨性关节的病人，首先我们到医院，我们做一个负责任的医生会给病人进行详细的体格检查，我们通过体格检查的大概的判断一些疾病。如果我们怀疑骨性关节，那么首先要拍一个 X 光片，就是拍一个普通 X 光片，能够判断我们大概的膝关节的骨骼结构的情况。那么拍片的时候呢，有条件的话最好拍一个叫站立位的 X 光片。所谓的站立位就是说，我们在模仿人自然站立或者负重的情况下，看我们膝关节关节的间隙的情况有没有变化，这样呢能够比较科学的能够真实的模仿我们的运动站立行走时候我们膝关节受力的力线的情况和关节间隙的情况。所以 X 光片是首选的，不是说越高端的检查越好。那么如果说这个人比较年轻，

0: 伴有其他症状，或者说疼痛时间比较短，或者就是说有最近有突然的扭伤的这种情况突然发生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要配合一些磁共振的检查或者 CT 检查，尤其是磁共振检查。磁共振检查能够判断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这个 X 光片看不到的结构，比如说软骨、韧带、半月板以及其他一些滑膜组织，这样能够更全面的一些判断它的一些情况。
1: 嗯，那像一般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它有哪些治疗方法的？
0: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目前呢，哪里不好修哪里。
1: 嗯，
0: 哎，那么再上一个台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可以做截骨啊，就是把我们的骨头这地方根据它粒线的变化做些截骨，那这些处理。那么终极的治疗就是叫膝关节的表面置换，就是说通过上述这些所有的这种方案处理，它效果都不好。寸步难行，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觉得，要提高生活质量，改善患者这种疼痛程度，手术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了。
1: 嗯，
0: 那就是说，像我们牙坏掉一样，装个牙套啊。那么膝关节这边不好，我们把它坏掉的软骨去掉，装一个保护的套，然后代替它磨损的软骨，这样呢，减轻了炎症的刺激，就缓解了疼痛。提高了行走的功能，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阶梯治疗方案。
1: 是的，周主任介绍的非常详细，
2: 详细，
1: 而且把各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去治疗的方法都给大家说的非常的清楚。那您刚刚说到了这个金字塔的顶端，就是如果说各种这个治疗都没有用，我们只能做膝关节的这种置换手术的话，当然有很多的患者就会比较的有疑虑了，说这个膝关节置换手术它安全吗？然后术后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才能恢复呢？因为可能很多的中老年人是对这个手术是比较关注的啊，您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是这样的，膝关节置换呢，因为从这个名字，就是手术名称上面来看，很多患者都是不能接受的啊。一听说我要换关节啊，觉得这还了得，把我的关节换掉了。实际上它是叫膝关节的表面置换，而且在我们国家现在更多的，或者说西方也很多国家实行的手术，也叫部分膝关节置换，就是说我们的髌骨啊。就是说大多数人呢都是不换的，当然有些个别的情况下是需要换的。实际上我们在做膝关节置换的时候就是表面置换啊，就是把表面这个脆骨白的骨头去掉，装上一个人工的垫片，换上去替代。所以这个手术呢已经有几十年下来了，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手术。
2: 嗯，
0: 那么全世界统计下来，膝关节置换手术它这个满意度是超过了80%啊，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那么做过手术以后呢，他病人第二天，现在我们这比较好的这种镇痛措施啊，病人很多人说怕疼痛，我们有好的镇痛措施，又强调快速康复，我们第二天甚至当天有的人就可以扶着拐杖下地走路了啊，这样呢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康复锻炼，有的人一个月就不要拐杖，我们快一点的2个礼拜就不用拐杖，就自己可以走路了。所以说这部分病人啊恢复的还是比较好的，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当然了，任何手术它都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和其他科手术一样，骨科手术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这个比如说我们麻醉意外啊、切口的感染啊、血肿的形成啊，以及深静脉血栓的形成啊、肺栓塞等等，这是所有手术的一些共性。那么对针对于这一点呢，我想我们的医生在给病人做术前评估的时候，还有我们这有一整套这个手术路径，它有一整套的流程，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做好这个保驾护航，这样呢为这个患者这个比较早的这个康复膝关节功能呢提供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保障，我觉得能确保每个手术就大部分能得到满意的一些效果。
1: 是的，非常感谢周主任啊，也是帮我们很多的患者呢打消了关于这个膝关节表面置换术的一个疑虑。对啊，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名医云诊室的嘉宾是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的周中主任啊。大家如果有任何和这个包括髋膝
0: 或者呢，大家出门都喜欢骑电动车，而且我们骑电动车都喜欢那种风驰电掣的感觉，所以说速度都是非常快的。
2: 是，
0: 那么这时候有时候躲闪不及或者遇到紧急的情况，发生交通事故、翻车啊、摔倒啊，最常见发生的情况就是我们肩膀着地，突然疼痛，肩关节动不了了，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那么肩锁关节脱位，它的主要的症状就是什么呢？摔过以后，病人的肩关节，有的人比较典型的就是突然发现翘起来一块。这个肩膀就跟正常是平坦的肩关节。

0: 不一样，它局部隆起了翘起来了以后，然后你的肩关节活动就受影响了。有一部分病人呢，可能还会皮肤擦伤，在我们肩关节这样，这更能说明是局部受力了。所以这个肌松关节脱位呢，大多数都是与局部受到大的暴力所引起的。那么这些引起的症状呢，就是刚才讲的一个疼痛，第二局部的畸形隆起啊，有的时候我们手按压，可能还会有像钢琴的琴键一样，我们叫琴键症，像弹响啊，或者说按下去又翘起来了，
1: 哦，
0: 肩关节活动就受影响了。
1: 那如果说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去紧急处理呢？是不是马上就要送医院呢？
0: 首先，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们呢也不要慌，就是说发生了这个摔倒啊跌伤以后，我们首先自己呢拿个东西把这个胳膊吊起来，悬吊起来，然后呢到医院呢去进一步进行诊断，看有没有发生什么，想到我们关节的活动甚至这个下蹲啊都困难，就像我们这个头发一样，我们就剪刀剪我们的头发，我们一点也不痛，但是假如你不小心手拎到一个头发，我们会头皮会疼，为什么？这就是牵扯到了头皮了，头发它并没有什么，半月板也是这样，损伤以后它牵扯到了周围的这种关节囊滑膜神经，疼痛厉害，这时候要治疗的。我们说半月板损伤的治疗呢，无论是你氨基葡萄糖也好，还是软骨素也好，可能只是起到一个保护关节软骨的作用。当然了，半月板损伤有的时候也会对软骨有刺激，这两者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可以的，
1: 都可以的是吧？好，
2: 谢谢周主任。哎，其实我再想补充一下，周主任，就像我这，比方说我是打完篮球之后，我右脚的这个半月板就会稍微有一点疼，然后第二天走路也会疼，但是过了一天之后就好了，基本上到下一周在这个时间打球就不会再疼了。在这种情况，它属于几度的呢？
0: 首先，你不能确定你是半月板疼痛，
1: 对，
0: 引起的膝关节疼痛，比如说你这个打球以后。
2: 就是
0: 剧痛的爆发，
2: 膝盖后部
0: 剧痛的爆发，
2: 嗯，
0: 你局部的韧带呀、关节囊啊，受到这个，比如说短时间内剧烈的运动，强度比较大，实际上你休息了就好一点，就我觉得跟半月板没有关系，
2: 没有关系啊，
0: 没有关系。
2: 行，谢谢你。
0: 这一点呢也强调了一点，在这里跟观众说一下，就是你运动爱好运动的人，运动以后一定做好拉伸，拉伸非常重要。拉伸5到10分钟非常有必要。
2: 我们一般是运动前拉伸，是不是？
0: 哦，不，
2: 运动后也拉伸。
0: 在这里普及一下，给大家普及一下，耽误一点时间。首先，爱好运动是好事。我们现在强调科学运动。那么运动之前是叫热身。
2: 热身。
0: 让我们人体达到这种运动的状态。比如说你打篮球。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队也好，你不是黄金标准？只能供参考。如果说几年前负的2.7，现在负的2.6，就吃了钙片是吧？刚才
2: 对，吃了这个
0: 钙奇地还是
2: 盖尔奇地？对，盖尔奇地。
0: 我觉得这个数值值得商榷。因为从自然规律来讲，它光吃这个东西，它不会骨密度不应该会改善的。不会改善的，
2: 就不一定这么数值会这么变化的，对
0: 不
2: 对？
0: 反而提高了，不会的。因为我们说骨质疏松的治疗，光吃钙是没有意义的。钙和维生素 D 是骨质疏松治疗的基础治疗。我们讲叫钙防治一样，是只能是一些这个黄沙、砖头。我们需要更好的治疗骨质疏松，要钢筋。那么这个时候有专门的治疗骨质疏松的这一类的药物
2: 。
0: 所以说，这个观众我们建议他到医院去做一个标准的骨密度的检测，就是双能 X 线骨密度的检测。
2: 好，
0: 这样，请。专科的医生给他提供一些建议。
2: 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是在哪里啊，就是刚刚周主任既然说到这个要去医院来做进一步检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周主任就是在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门诊时间啊，一个是周二，一个是周六上午的两个时间啊。大家如果想要到医院来去找周主任做进一步检查或者诊治的，
0: 根据他说这种情况，我们觉得他应该属于功能性的疾病，我们讲不是属于那种器质性的疾病，就是说我们关节里面的结构啊可能都没有什么问题，它是功能或者自我感受，就像我们有的人到这个夏天都觉得那个关节里面凉飕飕的一样，我们叫感觉异常，这种现象实际上它不凉，但它感觉凉，是这种情况很多都是功能性的。那么对于这些功能性的疾病的治疗，实际上我们中西结合医院可以发挥我们中医的特色，这种病人可以对它进行辨证施治，可以吃一些药物进行调整。我们比如说他发凉，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他是不是阳虚啊，或者说这个气血不调啊，可以用一些药物来进行一些调整。我觉得如果 这种不适给他带来生

0: 或者有一定干扰，或者说不舒服，
1: 嗯，
0: 还是到医院呢，我们进行药物的调整，可能会好一
1: 是
0: 些。
1: 的，周主任就是建议可以用一些中医的理疗的方法或者调整的方法。好，谢谢周主任。
2: 中医施治啊，
0: 对，辨证施治。
2: 对，好，这位我们因为时间原因啊，再来回复一位听众的问题啊。这位听众是62岁男性，他说近半年右侧臀部以及右侧下肢有疼痛和麻木感，用掌心触摸疼痛部位感觉冰冷，想问一下周主任，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他能不能自我缓解，还是需要去治疗医院？
0: 他是这样的，根据他描述的症状，我们说，当然了，我们这里只能讲是临床常见疾病哈。根据他描述这种情况，下肢这种属于放射性的这种疼痛，而且感觉有异常，是一个神经的病变这种情况。所以说，他这种情况大概率的事情跟腰椎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排除一下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的可能性。因为结合他的年龄和他的描述，首先要去做一个磁共振来排除一下。是不是这个椎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所以这个还是要明确诊断。
2: 好，谢谢周主任啊。我们再来回复一位问题吧啊，就是57岁男性，他有了腰肌劳损，请问一下周主任，这个腰肌劳损应该怎么保养？平时要注意点什么？
0: 就像腰肌劳损，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肌肉炎一样，这个诊断名词现在医学上基本上也不用了。腰肌劳损
2: 啊，
0: 腰肌劳损这个就像肌肉炎，好多人肩关节疼痛是肩周炎，腰疼不舒服就是腰肌劳损。实际上这是一个旧的概念。腰肌劳损呢，很多人主要表现为腰部的酸痛不适啊。

0: 地插秧、手剥玉米、扁担挑粮、拔河等项目轮番上演，舞狮、武术、乡村民俗表演同步登台。赛场周边还配套非遗展示、农特产品展销，乡土烟火气扑面而来。
1: 我今天参加的项目是旱地插秧，也非常开心，也非常自豪能参加这个比赛，终于把日常种地的那种本领搬到了赛场上。
0: 与此同时，苏超、苏 BA 激战正酣，多场赛事同步打响，跟着赛事去旅行也成为新风尚。大批外地球迷奔赴现场为球队助威，观赛之余打卡城市风光，品味地方美食，赛事流量有效转化为文旅消费，实现体育观赛和城市旅游双向赋能。
2: 在国庆之际，那么多热爱奔跑的大朋友们和小朋友们一起奔跑，让我感到非常的有意义，沿途的风景也非常美丽，感受到了家乡越来越有活力。
0: 徐州大龙湖酒店总经理助理张岩，
3: 凭这个文旅的这个苏超票杆，然后呢是享受携程平台价格的8.8折，同比上年同期呢，我们是上浮了24%，客人呢也是奔着这个整个十一的长假加上这个苏超的赛事来选择入我们酒店。
4: 当大多数人沉浸在假期的悠闲中时，不少新就业群体却比平时要更忙了。外卖骑手黄锡江假期每天都从早上8点出门，要忙到夜晚收工。他的车轮碾过扬州的大街小巷，他的身影活跃在各类志愿服务的现场。车轮走过的道路正是新就业群体和城市之间的双向奔赴。来听江淮记者徐仁飞的报道。
5: 早上8点，连绵秋雨挡不住假期扬州街头的热闹。黄锡江出门前习惯性地检查了一遍电动车，轮胎气足不足，刹车灵不灵，撑脚是否释放自如。这辆电动车是他自己买的，每天接送小孩、跑单送餐都靠他。记者穿上雨披，骑上电动车，跟在黄锡江身后出门。
6: 是开店去了？是开店去了？我来帮你推一把。我来推一把哟。
5: 在路过611省道时，一辆电动三轮车因雨天路滑掉进沟里，下着雨，路过的车没人愿意停。黄锡江停下车，张罗行人一起帮忙推车。黄锡江，
6: 因为下着雨嘛，路边的车也没人愿意停，但是第一次推的时候推不上来，等又拦了两个车顺路的路过的车，然后帮忙下来，帮忙一起把它推下去，然后路边。
5: 这不是他第一次顺手帮一把，也没有留下姓名。黄锡江继续往市区商圈赶。国庆期间的扬州游客比平时多了好几倍，单量上去了，路却更难跑了。
6: 因为扬州它是旅游城市，所以它的外地游客也会比较多，很多游客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会单子会比较难送，而且第二个人流量也会说比较多，市区的话，所以行车的话安全上会这个比较拥挤，会造成送单的话容易超时。
5: 记者跟随一天跑下来，没有一个顾客催过单。最让黄锡江暖心的是，下雨天有位外地游客在后台留言：“不着急，没事，慢点。”
6: 京东外卖，你的外卖到了，好，放门口是吧？好的，好的。
7: 33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白天，南部地区阴有阵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其他地区阴到多云，夜里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22到23度，明晨最低温度14到15度。
8: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4: 昨晚2026苏超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回合两场较量同时打响，经过90分钟激战，徐州队主场0-3不敌无锡队，泰州队主场3-4惜败南通队，无锡队南通队双双从客场带走胜利，将回到主场迎接10月11号第二回合的较量。来听江淮记者扎多和王文欢的报道。
9: 在泰州体育公园，2025赛季苏超冠亚军再次相逢。比赛开场后，双方对抗强度拉满，泰州队更快进入状态，不到5分钟便抓住南通队后防线失误，由祝辉打入一球。第14分钟又利用前场任意球再下一城，取得2-0领先。两球落后的情况下，南通队没有慌乱。第35分钟，南通队诚心接队友脚后跟传球，前场直接打门，帮助球队扳回一球。3分钟后，队友王博文在对方严密防守下一脚射门，将比分改写为2-2。赛后，王博文接受采访时说：“
10: 这场比赛刚开始。”

0: 始都很困难嘛，队员们可能进入状态稍微有点慢，然后开场被打了两个，但是我们来泰州之前全队都已经做好了困难准备，然后不管是一球落后或者两球落后，我在场上坚信我们队肯定能打回来。
1: 下半场两队继续对攻，比分交替上升。第48分钟，王博文梅开二度，帮助南通反超。第67分钟，泰州队祝辉同样完成双响，比分再度扳平。第76分钟，南通队张浩翔头球破门。此后，泰州队全力压上，试图再度扳平。但南通防线守住了最后阶段的猛攻，以4-3从客场带走胜利。赛后，南通队主教练高万国接受采访时说：“
2: 确实，泰州这个队太强了。”综合能力跟每个人的能力啊，确实太强了啊！教练也是一个很优秀的教练啊，他给我们也研究的很明白，我们也不差，我们也不去撞。我今天是拿到了三分，可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我回到主场也是，我们必须得先做好防守，我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是最主要的。
1: 另一场比赛，徐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座无虚席，徐州队坐镇主场迎战无锡队。开场后积极进攻，多次制造威胁，但无锡队凭借更高效的进攻效率把握住了机会，上半场取得两球领先。下半场第79分钟，刘宇豪远射破门完成梅开二度，将比分锁定在了3-0。徐州队全场并非没有机会，但都被无锡门将一一化解，遗憾未能在主场取得进球。两队将在10月11日移师无锡，展开第二回合的较量。无锡队主教

没有雨水的打扰了，未来的几天大家可以放心的安排出游计划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白天南部地区阴有阵雨并间至转阴到多云，其他地区阴到多云，17到23度。明天多云到晴，14到21度。后天晴到多云，11到22度。想要

秋冬好冲泡，好吸收，配料表里不含蔗糖的食养好粉，请马上关注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我们选择河南焦作温县的道地卢图铁棍山药作为主料，配合红豆和薏米，经过麸炒、陈化、研磨三道工序精制而成，热水冲调一次一袋，口感顺滑，富含高膳食纤维、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配料表里不含蔗糖，怕油控糖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吃。市场售价每盒79元，现在拨打活动热线，每盒只需39元，订购满一组就多送您2盒，订的越多送的越多。活动咨询与订购热线本时段为您开通3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顺时而为是养生的大智慧，秋冬季节一碗温而不烫、补而不腻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无论是作为营养早餐，还是作为下午零负担的加餐，都是秋冬食养的好选择。铁棍山药富含粘液胶质，滋养津液，红豆和薏米这两样呢，您的脾胃在运化的时候特别喜欢它，您坚持吃上一个秋冬，一定会感谢今天的决定。市场售价每盒79元，通过热线订购每盒只需39元，建议您按组订购，这样就可以每组多送您2盒，订的越多送的也越多。本档福利时间还剩3分钟，订购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赶紧来拨打4008189955，4008189955。我们坚持选择地地道道的卢图铁棍山药为主料，盒子上也清清楚楚地标有产品地理标识。在制作时，我们参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要求，经过5个小时的文火麸炒之后，再经过陈化，让山药淀粉变少，营养转化的让身体更易吸收，最后再和红豆和薏米一起研磨成粉，让口感更香，肠胃更喜欢，实现了对您身体实实在在的滋养。今天活动福利也是更加实在，市场售价每盒79元，通过热线订购每盒只需39元，建议您按组订购，这样就可以每组多送您2盒。福利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8189955，4008189955。本时段特别福利还剩最后1分钟，您不用花79元，只要通过活动热线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只要订满一组，我们就会多送您2盒，产品地理标识清楚，工艺讲究，冲泡方便，一次一袋，秋冬早餐、下午加餐都省心。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参与成功。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邀您关注风华正茂融媒体新闻行动，开车加油总嫌贵，邮储银行车主信用卡消费达标，有机会每月可领两张满300元减30元，一张满200元减30加油优惠券，还可享充电满减、洗车养护等专属福利，详询4008895580。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3: 苏超淘汰赛首回合上演进球大战，两场比赛狂飙10球，无锡南通客场双双告捷。中国队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300亿元。净资车次上线，老年人购票可享折上折，相关优惠车票今天起陆续发售。阿联酋检方称，迪拜航空副驾驶试图恐袭。七国集团同意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